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好，马上谢谢老同学继续帮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
4: 早上好林可，各位粉丝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关心路况啊。来到这会儿的话，已经到了8点钟，但是现实来看的话，早间高峰呢并没有出现啊格局上的大改变啊。现在呢可能部分医院周边啊这个起得比较早，八一大道的二附院，这个南京西路的一附院啊，这门口路段道路呢已经有往来车流了。同时环线高架的话，像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西环的前湖互通也有小范围的车多开始形成。大家呢此刻耽误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基本上也不能一蹴而就啊，直接啊这个秒通过了啊。那大家呢也要做好提前减速，保持充分的注意力。其他的城区出行路段啊，其实难度呢并没有特别大啊，大体的行车干道通行呢的条件呢都很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卢梁大道西向东拥堵450米，赣州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两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手机、电脑、电视机，咱们每天呢都长时间在看电子屏幕，镜片选择。

0: 严重影响眼睛的状态。南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倩建议，日常防疲劳佩戴眼镜啊，优先选择黄色、茶色镜片，可以过滤有害蓝光。不要长时间佩戴美瞳，每天佩戴时间最长不超过8小时。睡前啊，务必摘除镜片，清洁护理尽量做到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交替使用。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吃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我们来说说儿童疫苗的接种啊。那么儿童疫苗的接种呢，关乎着每个家庭的健康。按时规范的接种疫苗是预防儿童传染病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那现在啊，网络上各种说法五花八门，很多家长是越看越纠结，不敢按时带孩子打针，甚至呢故意是推迟还有耽误接种。今天啊，就给大家梳理几个家长最容易踩的接种误区，帮大家科学避坑，守护孩子的健康。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太小了，晚点再补打疫苗也没事儿。其实啊，延迟接种呢，就等于给孩子的健康防护墙留了一个大缺口，在没有接种的空窗期里呢，孩子随时有被传染病感染的风险。儿童疫苗接种的程序呢，可不是随便安排的，是根据孩子免疫系统的发育规律、疾病高发特点，经过科学论证来制定的，正好卡在最需要防护的年龄阶段，建立免疫力。家长呢，一定要按照预防接种证上的时间准时带孩子接种，不要随意的拖延，配合幼儿园、学校查验免疫记录，给孩子筑牢健康防线。第二个误区就是认为啊，疫苗打得越多，对孩子的身体伤害是越大的。其实咱们国家对疫苗管控是非常之严格的，不管是免费还是自费的疫苗，上市前都是经过层层的临床试验和审批，安全有保障。日常生活里孩子接种的病毒外来抗原远比打疫苗要多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也支持符合条件的疫苗同时接种，既能够少跑几趟，减少打针的次数，还能够缩短易感空窗期。而且疫苗呢是安全激发免疫力，远比自然感染疾病的风险小很多。不过具体能不能接种，还需要由接种的医生来进行评估。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打完疫苗以后啊，不留在现场观察，回家了呢也不护理。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接种以后呢，一定要在门诊留观个30分钟，就是为了及时应对突发的过敏和不适。另外呢，回家之后24小时啊，接种部位不要沾水，不要让孩子抓挠伤口，多喝温水，保证休息。轻微低烧、局部红肿，大多一两天就能够自行好转，家长不用过度焦虑和紧张。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生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

0: 高峰，保驾护航。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八点十一分，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加一零五四八万热线也来关注和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啊。有听友呢在南昌的比亚迪高新大道森迪 4S 店买了一台比亚迪海狮，5月22号提车当天，店里要求必须马上上牌，不然不给提车，就要了500块钱的一个上牌费，还强制呢要求要在店里面购买保险。我们具体的情况呢也向经销商进行了咨询了解，马上连线我们的主播菲菲，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早上好，菲菲。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我们跟进了根先生投诉的这个问题啊，来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应的回复。那这位听众龚先生呢，他购买的是比亚迪海狮06EV，这款车型的厂商指导价格是159,900，也是没有就是任何的厂家给到的一个优惠的。那龚先生他是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啊，让店内是给优惠了2,000块钱，另外赠送了5次保养。但是龚先生昨天在打电话来的时候也表示说，提车当天啊，店方要求他必须要在店内买保险，并且要交500元的上牌代办费，否则不能提车。那么我们也是及时的向 4S 店去了解了情况。4S 店呢向我们出示的情况就说明了，优惠和赠品是建立在客户同意店内上牌和买保险这一前提之上的，而且是说订车的时候已经是明确告知了。那记者呢也是看了一下双方的合同，发现这个合同的第7条它确实有代办上牌服务费的这样一个栏目，而且金额的位置呢是写了500元的，在合同上面确实有明确有这一个条款，但是保险的条款是没有写在合同的哈。目前根据我们了解呢，工人这边保险是已经给他退掉了，但是针对这500元的上牌和保险是不是存在在谈车的时候，谈车价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告知了，现在双方还是各执一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消费者啊，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虽然说有明确的规定，经销商不可以强制消费者来购买保险或者是强制代办上牌，但是在实际的购车场景当中啊，有一些经销商呢为了冲销量会把车价先压低，压缩自己的利润，然后同时搭售保险或者是上牌费，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所以大家如果碰到就是车价优惠大于市场指导价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要向销售方确认清楚是不是有其他的搭售项，然后掂量好是不是划算再做决定是不是要购车，以免后续造成不必要的困扰。那么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林可。
1: 嗯，非常感谢菲菲的一个提醒啊。那么这个事儿呢也是给大家这个来购车的时候做一个参考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早间高峰还是有一些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继续留意一下的。君姐说在这个桃花路口呢有施工，他说就有大聪明呢在这儿等着插队，不愿意好好的排队等灯，就有些人习惯真的特别差，他就非要在那个路口，就比如说大家都在正常的直行车道排队等候，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他就要跑到那个左拐车道去加塞儿。对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是深恶痛绝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还有一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的小伙伴也是说到了目前的九州高架沿线的交警也是有相应的一个施工有一个这样的管控的措施。平台人生说九州高架西往东的桃心高架的分岔口导流线，交警呢是放了3角锥桶，只允许单道通行。水厂路路口呢，交警在分时放行，所以说今天的九州高架西往东通行是特别顺畅的。不过这边还是看到有事故发生啊，要留意一下，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不过这是在九州高架的东往西的方向西往东的方向，Ginger，您这是吧？应该是在。西往东的方向有刚才看到是有事故的发生，不过仔细的这具体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还是要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那么现在啊，这个相应的一些交通治理措施已经非常成熟了，咱们南昌城区的道路路面啊，这个建设啊，也都基本上达到完全体了。所以说现在又赶上了暑期车辆的一个平稳下降啊，咱们这个此刻南昌的早间高峰啊，那是相当的能扛能打啊，那个拿出来啊，这个通行效率和速度其实那在省会一干省会当中啊，那是绝对非常出众的啊。现在啊来看的话，大家远距离的通勤啊，其实遭遇的车多堵清啊，不会特别明显，大家的往来新车过江桥。

0: 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了解到九江市的卢亮大道西向东拥堵450米，上市的上分线北向南拥堵375米，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也别忘了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可以来买好物啊，可以给自己宠爱自己一下，参与我们稍后8:30的一个秒杀。我们今天秒杀的单品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市场售价呢是99块钱，商城平时的售价。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块7。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还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也是全部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这周到周五每天都有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7元超低价秒杀。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参与秒杀了，还可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你心仪的商品。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提前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哟。稍后下一轮的秒杀是在8:30，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30毫升27块7。当然马上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了，走亲访友总不能空着手吧，也不能这个只送一些女生喜欢的，要考虑一下家里的这个长辈，他们总是喜欢喝点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的日常价是199一箱。现在呢商城上线了鲤鱼七夕的活动，到手再减50块钱，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好酒，喝下了一瓶才2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两瓶一提，还给我们配好了3个手提礼袋，非常适合过节串门，不用自己再配包装，省心又好看。有需要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吧。杏花村大家也不会陌生啊，这个瓶身是这种深蓝色的青花瓷包装，非常的淡雅大气，质感高级。而杏花村酒呢，色清香正，味长，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如果你口味比较轻啊，喝不惯浓香型，喜欢喝一点清香型的话，就可以来购买这款杏花村了。53度的清香型白酒啊，送人自己喝，包括和朋友小酌两杯都非常的合适啊。酒的本身品质上乘，关键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现在价格真的囤两箱都不算多，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常价199块钱一箱。现在商城上线鲤鱼七夕活动，到手50块钱，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喝下了一瓶才20多块钱，招待亲朋好友，送人送礼不用愁，下单囤起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

0: 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1054帮忙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如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档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来看一下 Ginger 同学说，这个桃花路口施工啊，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的一个套路，通行安全。另外呢，我们26群的柏林小哥哥说，目前南昌的桃花洲中路桃花路口交叉路口现在红绿灯暂时是不工作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了南昌交管局指挥中心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及时的去进行相应的这个修复，看看是什么原因，是电力故障的原因，还是说信号灯本身存在故障，他们会及时的派施工部门到现场去查看处置，大家也自觉听从交警的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刚才我们这个三群的小伙伴啊，就是正好在说到这个桃心高架导流线这边，交警呢在进行分时段的这种管控，也就是让这个在高架上，因为这是一个高架的汇入口，在高架的汇入口，在目前大家没有养成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交替式通行的情况下，交警呢是人工手动单道管制放行，就是比如说像今天分时段放行的话，整个九州高架的西往东通行就很顺畅了。其实南山交警实施这样一个举措已经不是第一天了，也不是第一个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交警也会根据这个路口来控制九州高架汇入的这个车流，大家自觉听从交警的指挥，明显能感觉到道路上的通行秩序好了不少。因为这个路口先天性的这个条件限制，道路比较的车道缩窄，那同时又正好有汇入车流，所以经常会出现高峰期排队堵车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也要自觉听从交警的指挥啊。这边的话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道路上这个交警的一些这种管控了。然后刚才不是听友说到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吗，就是有朋友喜欢去插队。我那天在北京东路碰到一个更奇葩的事儿，我想问问大家有碰到过这种大聪明吗？我开车十几二十年了吧，也第一次碰到这种人。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是在北京东路的肿瘤医院的门口，当时是东往西的方向。大家知道啊，就是在肿瘤医院靠近医院那个旧诊通道的那个位置，其实它是专门安排了一股车道给车辆呢在这个路口右拐进入到肿瘤医院的停车区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怎么前面也没看到两辆车呀，怎么后前面的车就不走了，就停那儿不走了。后来有一个哥们儿他就下车了，他下车呢就去跟后方的车辆说点什么，就说我以为是两个人发生碰剐蹭了，我就说哎呦那得小心一点，因为我当时是在虚线的位置，我就说那我打把方向，我就直接走中间车道吧，反正我是要直行。后来发现不太对，后面那个车呢就是被前车司机打招呼的那个车开始往后倒车了。我说那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当时正好是红灯嘛，我就多看了一眼，原来是前车司机发现自己走错车道了，他不要进入医院，他要选择直行。然后呢，这股我没记错的话又是右拐车道，他感觉自己不能走这个车道，但是前方是实线，他可能看到了前面有太

0: 头，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都没有想到他怎么操作呢？他直接在那个路口实线的位置先跟后方的司机沟通了一下，让后方司机往后倒车，给他在虚线处挪了一点位置，然后他自己老先生又倒车，在那个虚线的位置再倒车，打了一把方向到直行车道上来，一顿操作猛如虎，把我直接看蒙圈了。我说还能有这种操作，我第一次在路上看到要求后车司机倒车给自己虚线变道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怎么说呢，就你是不是也得夸一下哥们儿，哥们儿没有实线变道，但是真的不怕麻烦别人啊。然后后车司机可能也是不想跟他继续的这个纠缠，想要快速通过，然后也就让了。因为我当时是在第三辆车嘛，我就是已经提前的打了方向盘，直接在虚线处走了直行车道了。哎呦，就是只能说经常在路上开车能找到不少乐子啊。当然多出去走一走也有很多的快乐，比如说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云南啊。说实话我自己去过这个大理，我觉得大理挺难开车的，因为那边是国道，然后这个你自己自驾的话，在围绕着大理古城，其实说实话自驾你的体验不是那么的好，因为那边其实挺容易堵车的，大车啊小车混行一团。相反的，你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出去旅游，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我们有一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的精品线路，一价全含，全年保障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的彩军体验哦，这个也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旅拍、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升级全程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的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艺秀，一网打尽。现在价格呢是明天发团，高铁是3980，飞机是4580每人。而从20号开始到30号，还是暑期的时间啊，高铁往返3680一人，飞机往返3980一人，还是两人通行，立减100，还可以延伸像这个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一个8日的线路，一次性玩遍云南的精华景点。如果想要去云南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一场奔赴山海的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也可以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直接加他的微信啊，来了解一下我们云南团的具体行程。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6: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状况。八点半的话啊，路面的总体车辆呢已经进展到一个高峰时段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再来观察路面上肯定哈、还是有一些这个初步的挑战，比如说西环丰盛快速路在靠近十里甲的位置呢，这有一起事故，所以去京开上班的朋友可能要注意西环的卡壳了。那么另外呢，在东一环红渡高架啊这边由南向北方向解放路互动立交的上空啊也有一段滞缓，再加上九州高架的豫章台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现在的这些车速通行，红谷滩面区，红谷滩现在其实在早间高峰，类似于风和大道、凤凰大道、世贸路、怡园路啊这些这个摩天大楼底下的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其实压力并不算大反而是大家啊这个早间的话这个轻松愉快啊，这个想走一段江边看看江景，放松一下上班心情。现在赣江大道、翠园路、丽景路呢是左拐车道的车流比较多啊，大家呢这点稍微保持注意。那其他的像九州高架，刚才讲到了在马海乐园这边的桥面呢有事故影响，所以说也有一定的车多。如果大家还发觉到啊城区干道还有其他更多的潜力堵点呢，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朝阳州中路桃花路口的这个信号灯，之前呢是因为信号灯停电了，正在进行供电抢修，也提醒大家自觉遵守交警的指挥。再来看到甘州市的福寿路北向南拥堵318米，邵氏的滨江西路东向西拥堵435米，胜利大桥西南向东北拥堵584米，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当然也别忘了今天七夕情人节啊，有没有给自己的另一半稍微的准备一下呢？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正式上线了，七夕节还有非常给力的一个活动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这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7.7元起超低价秒杀。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您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提前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哦。今天的限时秒杀单品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商城日常售价是99块钱，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块7。我们的下一个秒杀时间段是在9点钟，所以想要来秒杀的小伙伴也别错过了。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主推的好礼，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的酒，有没有备上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常价199块钱一箱。现在啊，商城上线了一个鲤鱼七夕的活动，到手再减50块钱，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好酒，喝下了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的划算。两瓶一提，还可以配好了3个手提礼袋，非常适合你过节期间去串门，不用再配包装，省心又好看。需要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这个杏花村的好酒，大家也知道色清香正味长，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精美的瓶身啊，淡雅大气，酒盒外表的整体包装呢是这种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淡雅的青花瓷的瓶身设计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儿。那么平时呢爱喝两口的长辈就有福了，逢年过节去拜访的时候给他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酒的本身的品质就非常的上乘，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精美，送人非常有档次。囤两箱也不多，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常价是199块钱，现在呢正好是我们一个鲤鱼七夕的活动啊，现在是149块钱，1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 喝下了一瓶才20多块钱啊，比奶茶还划算。招待亲朋好友，送人送礼不用愁。想要的小伙伴啊，接下来马上到这个中秋国庆，到时候这个酒可得涨价了，活动时间错过就没有了。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7: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看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这是在跟我们分享哪些道路上通行情况。时刻说，他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就是已经开始生气了。再说说这个公交车带头躲避式等红灯，那这个情况肯定是不允许的。这个公交车本来占据的车道就挺大啊，我这看一下是在青山湖大道上海路路口啊，这个公交车躲避式等红灯，其实这也叫不按规定停车。而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前车司机，就是他旁边左侧的这个司机来说，他可以利用公交车的这个车身然后来遮点阴，真不至于啊。在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合理的去使用道路上的这个空间。再来看到这个打劫喵又跟我们反映到了一个情况，是我们在节目里多次反映曝光，然后交警也是一直在进行持续整改的一个情况。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要说哪儿，红藤高架新西桥下的路口。他说光进红都这个路段，每天早上都有很多的老年人在左侧车道散步，然后刚才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这边的话好多老人家就在，因为今天确实很晒嘛，很多老人就占据了左拐车道，然后我们这个打劫喵正好要走左拐，真的胆战心惊啊！竟然老人都是感觉步履是比较蹒跚一些的，完全不把这些机动车当回事儿，就是一副你就得让我，我就在这怎么样怎么着的表情。然后他继续往前开，我看他发过来的，哎呦！而且你看这个伯伯，他是红灯也是视若无睹啊，这边是红灯也是直接闯，而且就是那种都不用说聚齐一拨人在等红灯，就是这条路就是我家开的。我想走我就走了，一群叔叔阿姨视红灯与无物，马路就跟遛弯似的，就跟小区真的跟小区遛弯似的。哎呦真的，我第一次就是看到他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嘛，他在等红灯的整个时间，整个马路就变成了一个小公园，十字路口变成小公园，有这个带娃骑平衡车的，有在这跟逛菜市场似的，完全不把红灯当回事，就贴着机动车在这走。我们之前跟这个吉隆坡交警曾经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是而且我们在昨天焦点新闻当中还报道过这个事情，但是从目前听友发过来的这视频来看，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当时交警是表达是说他们在不间断的加强巡逻去劝离去整治，但是离交警跟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个情况，也就是上周，我们是上周四还是周五反映的，交警是说已经有这个同事到现场去巡逻了，进行了安全的这个宣教，而且对这些在马路上在机动车道上肆意行走的行人进行了顶格50元的一个处罚。但是似乎这个消息还没有扩散出去，还是有非常多视安全为无物的老年人。只能说马路不是公园，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我们的节目里真的是苦口婆心反复的宣教，我们只能继续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也希望交警能够下大力气对这个路口这种行人占用机动车道去遛弯去散步的这样一个情况进行下大力气的整治，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好，八点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家中这个宝万一有点什么风险，真的谁都受不了啊。好，这个事儿我们也是再次反映给交警，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这种整改的措施吧。好，8:03，我们稍后也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的出现变化啊，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啊，咱们现在的早间高峰是不算淘气的，出行路况呢也都是非常啊顺心如意的，所以说在这会儿的话啊，这个大家呢在咱们群里反映的这个出行问题啊，这都是咱们这其实都没有什么堵车的，基本上都是咱们小车啊这在找地方这躲太阳啊。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城区的行车路况啊，大家空间还是非常充裕啊，大家主要防范事故的发生。西一环、东一环流量上都是比较平稳，北一环英顺大桥也是顺畅如一。那么南一环的话，稍微关注一下前湖快速啊，前往到 西环的这个拐角，那么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0: 车多情况，其他路段的话，其实现在都还没有能构成任何威胁的一个出行多点存在。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科苑路，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九瑞大道西向东拥堵332米，昌九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694米，赣州市的联西路东向西拥堵303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6: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7: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6: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8: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6: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8: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6: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8: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6: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8: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6: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4: 好，8: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就刚才听友说到的这个红藤高架下新一桥路口有这个老人继续在这散步的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交警了看一看。这个交警其实他们也表示，他们也在不间断的加强巡逻，去整治这些违规在这边散步步行的一些这个老人，也希望真正交警的苦口婆心的劝导能起到作用吧。真的太危险了，确实天挺热，看看红都里面有没有什么纳凉避暑的地方，或者说呢，这个咱们作为子女能不能带父母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来感受一下20度的彩云之南啊。云南现在是非常的凉快。那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有这个心动云南升级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精品游，划重点甄选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

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采菌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升级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一网打尽，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八月档期火热开启，两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明天呢都是3980的一个高铁往返的价格，飞机是4580，但是从20号开始到30号，高铁往返是3680，飞机往返3980，非常的划算啊！还可以延伸行程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一个8日游，所以说想去云南的小伙伴真的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喽！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抓住暑期的尾巴，奔赴风花雪月的云南，开启完美旅程。常规团、精品定制团、私人团都是有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那当然也别忘了，我们这个江西交通广播还有一款好物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如果说你像这个夏天，因为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热嘛，那出现了这种车辆开空调明显能感觉到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灯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源就是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详细了解。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168一套两瓶，那么为大家继续带来非常划算的一个套装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1瓶。这些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放心的来下单购买了。现在拍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可以来额外赠送。好，8:54，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将会为大家带来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其实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0: 好。
1: 小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表现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包括咱们的东一环、北一环啊，这个出行都还是非常的这个轻车熟路，行车状态良好。今天的这个晴好的这个一天啊，在早间高峰没有面临太大的出行压力啊。大家呢路况上可能有些小吐槽，但是的整体的出行路况啊是毋庸置疑的好啊。现在沿江通道，包括现在东一环高架啊。大家在上班通勤，尤其是远距离通勤，都能够相当程度上保证时间啊。可能从城东开到城西，从这个高新开到这个九龙湖，那也就是也不是那么艰难的事情啊。这个至少在10分钟之内都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但路段呢，尤其是快速路选择也不少，所以今天的路况不用太担心。当然呢，现在已经临近到8月20号啊，这马上暑期，所剩时间就不多了。所以说，好好珍惜暑期这段这个期间啊，咱们路况的一个优秀表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呢，像九江市的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8米，赣州市三百山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62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三清山旅游公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384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2米。那以上路段车型的司机保持安全的一个跟车距离啊。目前省内各条高速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郊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郊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郊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两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人觉得冰箱啊是保险箱，剩饭剩菜往里面一放就万事大吉。其实呢，冰箱冷藏室只能抑制部分细菌的繁殖，像李斯特菌这种嗜冷菌依然能够缓慢生长。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啊，八月气温高，剩饭剩菜拿出来吃之前呢，一定要彻底的加热煮透。生熟食一定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不要让冰箱成了细菌的温床。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今年的9月20号起实行，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为可提取公积金的情形，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昨天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经济的意见对外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此外，8月20号的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提供电气工程师、研发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项目经理、财务、新媒体运营等岗位。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档期内的优质影片供给丰富，多类型内容共同激活消费潜力。记者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我省外贸进出口3130.8亿元，同比增长19.4%，其中的出口1914.8亿元，同比增长12.9%，进口1216亿元，同比增长31.2%。从月度数据看，七月我省外贸进出口500.2亿元，同比增长22.8%，月度进出口的规模呢，连续两个月保持在500亿元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角灯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的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0: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16: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 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7: 安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

0: 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

0: 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呢是要给我们分享什么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二十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发送1054就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货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被唐宋八大家总把曾巩当小透明，其实这位江西南风大佬是妥妥的北宋文坛隐藏顶流，实力被严重低估。和李白苏轼的风流出圈不同，曾巩走的是老实人逆袭路线，别人少年成名，他读书大器晚成，科考屡屡落榜，却从不摆烂，埋头苦读，深耕文笔。最炸裂的江西学霸名场面来了，曾巩带弟弟妹夫组团赶考，一门六人同榜考中进士，直接刷新北宋科举记录，让全国见识了江西读书人的恐怖实力。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带您关注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流量正常。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0: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实时气温33.1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33优。高温时段适合室内运动，瑜伽、八段锦等等运动之后呢，避免闷汗着凉。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昨天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利。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险、排危除险等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的修复等工作，切实的减轻受灾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8月16号晚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昨天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4个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报道中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涉事旅行社和导游立案调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昨天呢，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近日，江西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中央生态环境资金32.81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我省美丽蓝天、美丽乡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项目，推进河流生水生态的一个保护修复、地下水污染防治、大气的污染深度治理、农用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源的治理，以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等等方面的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的，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是要为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二十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呢，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可以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2: 我回来了
1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 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

0: 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1: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0: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2: 小时候盘的都说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0: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3: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绣制一朵直径10厘米的太阳花，每平方厒米需要绕丝线近100圈，盘一圈缝一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
4: 土族盘绣是哪两根？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国画大师傅抱石，很多人晓得江山如此多娇，却不清楚他妥妥是江西走出去的艺术奇才。他祖籍新余，出生在南昌一户修伞匠家庭，原名傅长生。抱石并非天生之名，少年时他仰慕屈原抱石怀沙的气节，又痴迷画家石涛，自取号抱石斋主人，久而久之傅抱石这个名字流传后世。年少家境贫寒，他无钱拜师学艺，靠着隔壁裱画店刻字摊偷偷观摩自学绘画，依靠邻里资助入学，在南昌埋下了艺术根基，独创气势磅礴的抱石村，灵感源头也是藏着干地山水气韵。有趣的是，全国首个以现代美术家命名的城市公园便是新余抱石公园。虽然傅抱石成年后长期在外地工作，但干婆故土始终是他精神原乡。晚年他专程回到江西，深入井冈山等地写生，用笔墨描绘家乡山河，把浓浓赣乡情永久定格在了画卷之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
3: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8: 快冲！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5: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3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1，优。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保持身体的活力。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气候中心昨天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浙江杭州昨天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玉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经被所在企业免职。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大质量领域工作联席会在南昌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今年上半年大质量领域工作成效，谋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助推1269行动计划落地，开展产业重点攻关153个，解决堵点卡点问题1175个，出台3年行动方案，实施56个省级重点项目，62个市县重点项目，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118个项目落地。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9: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2: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3: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4: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4: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8月19号周三，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今天会说到的是马自达的 EZ60 的激光版，在成都车展呢会开启预售，另外就是这个腾势 Z 的硬顶版跟敞篷版新配色也会在成都车展上面亮相啊。成都车展其实有看点的车型也不少啊，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前瞻关注两款车型哦。 在十一点一刻到十一点半之间，依旧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汽车故障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十一点半之前来拨打电话八八三三零零幺幺和八八。

0: 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因为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是越来越多了吗？但是大家在装这个加充桩的时候啊，就会可能或多或少碰到一些问题啊，物业不配合你装啊，或者是找这样的借口那样的借口。如果说啊，要装这个加充桩，别人就是可能物业呀，或者是某个部门跟你讲说，哎，你这可能装不了，咱们怎么去解决啊？或者是说碰到那种被侵权啊，就是硬是不让你装那种，咱们怎么来合理的维权？怎么让这个充电桩能够装得下去？今天会在车友话说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时间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马自达的 EZ60 的激光版。这款车型呢，马上会在这个成都车展的时候开启预售啊。它能够实现高速加城区的双域领航，加上全场景的泊车、全域的主动安全这三大能力的升级。那么作为参考呢，现款的马自达 EZ60 的售价是119,900到166,900。官方现在目前还没有公布它这个激光版目前更准确的一个价格啊，但是作为参考，马自达的 EZ60 这个车呢，它是基于长安的 EPA 平台打造的，定位是一台中型的 SUV。这车其实也不算小，4.85米的车长，1.93米的车宽，1.62米的车高，轴距的话呢是2.9米。车内预计还会配备到26.45英寸的 5K 的悬浮式一体屏，还有50英寸的 AI HUD 抬头显示，另外也会有到女王副驾。在动力层面，增程式的动力车型，它是搭载了1.5升的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有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是190千瓦，峰值扭矩是290牛米。然后它这台增程的车型 CLTC 纯电能跑个大概200公里左右，纯电车型呢也是有的啊，它是搭载了磷酸铁锂的电池，是单电机后驱的一个形式，最大功率是190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是600公里。那这一次的 EZ60 的激光版，纯电跟增程依旧是有双车型的，可以更加丰富大家的选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起来非常运动啊，然后也有这种豪车、跑车、赛车范儿的腾势 Z。腾势 Z 的硬顶版也会在即将开幕的成都车展当中迎来首秀，同时呢，腾势 Z 的敞篷版本的新配色也会同步的亮相啊。那么之前腾势 Z 呢已经是在国内开启预售了，有钱人的玩具，会推出 Coupe 硬顶版、还有 Spider 敞篷版以及 Racing 赛道版三款车型，预售价格不便宜啊，68到118万，本来走的也是这种赛车的一个范儿嘛，车价也挺赛车的哈。首先从外观上面来看呢，你能看到它其实真的用到了很多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啊，整体是那种比较低趴宽体的跑车的一个车身结构。然后车头的话呢是封闭式的前脸，搭配了刀锋 LED 水滴大灯，机盖内置了一个立体风道，优化散热跟风阻系数嘛。然后车头的前包围两侧还有两个激光雷达。车身尺寸，敞篷版的这个腾势 Z， 它的车长是4.78米，车宽1.99米，车高1.35米，轴距是2.78米。然后硬顶版跟它的那个赛道版的车长是4.87米，车宽1.99米，车高1.35米，轴距是2.78米啊，其实尺寸大差不差。然后根据版本的不同，样式也会不太一样啊。硬顶版它是搭载了碳纤维的这个车顶和这个电动可调的后扰流板。后扰流板呢，它可以随车速自动的去调整一个角度啊，增加它的下压力。然后敞篷版呢是配备了自动折叠的软顶的一个机构，收纳的结构呢跟车尾一体化的设计啊，会更加的干爽整洁一些。然后它这个赛道版呢，就是搭载了固定式的一个大尺寸的后扰流板。而且啊，不仅是外观看起来运动，内饰看上去其实也很有赛道基因的，用到了很多的碳纤维的饰板，包括金属的踏板、麂皮的车顶，全车还配了双层的隔音玻璃，降低行驶的风噪、胎噪什么的。新车呢是配备了运动风格的方向盘啊，还包含了多个一键开启的一个模式的按钮。车内呢还有搭载到一些赛道主题的全液晶仪表、悬浮式的中控大屏啊，然后系统还内置了舒适和赛道两套交互界面。然后赛道界面呢还可以实时显示电机的功率、电池的温度，包括这个倾向 G 值、输出扭矩这些车辆的工况数据。最后来看一下动力了，新车是搭载了比亚迪 E3 方的整车智能控制平台，采用到的是前单电机后双电机的三电机独立四驱的布局，系统综合功率是1180千瓦啊，这个动力输出确实是很跑车的感觉了，然后峰值扭矩能达到1240牛米。硬顶版、敞篷版跟赛道版零版加速时间都是在2秒级的，2.25秒、2.3秒和1.96秒，就是咻的一下飞出去的感觉啊。然后最高的时速分别是300码、300码和350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全新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在最近的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师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赶紧来进商城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商城内现在所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啊，要售后的话呢都有保障的，客服也是随时在。

在线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了。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1054这四个数字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首页。当然你也可以点开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聊天窗口之后，在下方直接找到干胶优品商城的这个选项，就会直接跳转到商城首页的链接啦。大家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哈，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一起来看一看。

0: 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地库里，车位里，或者是停到哪里去，你轻微的打方向盘，就伴随着有一种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今天来了一个客户，他说黄师傅，我的底盘什么都换了，你看我打声音给你听，我一听我就笑，我说好啊，你过来吧。他准备好了，换减震器，换下托架球头都准备好了，准备到我这里换。结果我告诉他，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减震器平面轴承出了问题，换个这个可以了。多少钱呢？大概就是两个轴子连工件带着，大概400来块钱吧，400-500块钱，就这个样子把它换好。结果他把减震器、下托架、球头，或者是三角臂的全部一起换掉，那就不太，那就不行了，晓得吧？那就
0: 坏的东西，没有必要是吧？是那些东西没有必要一起换。
1: 就是平面轴承坏了。
0: 只要单独换一个平面轴承，其实就可以。
1: 对，可以单独换的，那可以单独换的。
0: 就是大家在一般是只有在地库，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在地库里，因为它安静，如果你在马路边上也可以听得到。你只是说你非要判断不出来，今天太阳我一开，我还没开出去，我知道什么问题了，上去就直接开到生产地上施工。就好了，就换掉就好了。我根本说我
0: 小问题，
1: 搞完了我试车都不要去试的。就是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不要，我说为什么你要换这么多东西呢？什么哪个修理厂跟他说的？哪个
0: 他已经是已经把那些全套都换掉了吗？已经是。
1: 对，没换掉，
0: 还没换掉。多问了一下。对对对。
1: 问了几家，对，
0: 省到了。
1: 换这个的，那个时候他就不得了，他下座架跟那个的，他球头可以造成这个声音，类似于这个声音。都可以造成，但是你一换到这，有的时候有的下座架它是连总成，下座架它不单换球，它是总成一起换的。那个费用会非常高，
0: 那就要看有的车了。有的车它是可以拆开部件去换，你就可以单独只换那个平面轴承嘛。那像那个一般车子啊，车龄公里数什么的，到了多少它容易会出现这种平面轴承？
1: 8万到12万左右，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8到12万公里。
1: 对。
0: 如果8到12万公里了，然后有出现黄师傅刚说的那种异响出现的话，咱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平面轴承的问题。但是要看你那个车平面轴承它能不能拆出来单独换，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只换这个就行，不用把那个什么下座架、球头那些东西全部一套换。
1: 对,
0: 对吧，
1: 下座架其他都自己先一起换掉，都没有必要。
0: 是每天黄师傅分享东西都是帮大家省钱啊，很多东西没有一套换的。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生怕大家多花点钱。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珠穆朗玛问了一个问题啊，他的车是雪铁龙的 C5， 然后呢说这个车型我看一下，它是报了那个什么 P0299 的这个故障码，然后它读出来显示涡轮增压器增压不足，不知道这个要换什么东西。
1: 涡轮增压器增压不足它有好多原因，一个你涡轮增压片坏的了，你涡轮增压器的散热片也坏了，涡轮增压的叶片出了问题。还有我们的什么呢，涡轮增压器的管道被堵塞了，它也进气，造成进气不足，都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比较广了。还有我们涡轮增压器旁边有一个小旁通阀，它泄压了，也可能造成这个东西，造成这些问题。那个所以说这个具体检查
0: 读出来了故障内容，还要去进一步的看看到底是哪里。
1: 对，它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故障问题，有这个故障现象。但是这个故障是不是这个故障呢，可能我们，但是涡轮增压一定是有问题，它是电控部分有问题了，就机械部分没问题，这看着是属于机械的问题。
0: 像是机械部分，就是可能涡轮增压扇叶呀什么的，对吧？好的，那这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汽车故障问题，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都在为您开通。当然大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Chris 问了一个问题，说他有一台老车子是14年的飞度，现在呢一开高速他就亮发动机灯，一开高速就会亮发动机的故障灯。然后他读了内容，说是显示燃油系统过稀。
1: 对，我就知道燃油系统过稀。燃油系统过稀的，它只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它就是出在什么地方？燃油系统过稀，出在我们油路有堵塞的现象了。铁锂三项进去，
0: 就是油路脏了，是吧？
1: 油路脏了，它喷油嘴，本来说，比方说我们喷一次油要喷5克。比方说，但其实没有5克了啊，它很小的，5克。五克，在这个时候你油路堵塞了以后，它喷多少呢？它喷4克，
0: 嗯，

0: 什么原因呢？你这不是把喷油嘴换掉吧，把油路清洗一下，喷油嘴清洗一下，可能现在这个现象马上迎刃而解。
1: 是，那就是去加下铁油塞。他像他这种开了14年，如果他之前都没洗过，估计要多加几瓶，对吧？
0: 多加几瓶，对对，把油路
1: 连续多加几瓶嘛，至少加个3到4瓶，你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它的变化。就你连着3到4次加油的时候，每次加一瓶铁油塞效进去，把油路清一下，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啊。然后怎么下单这个铁油塞效呢？我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个数字3。啊，或者你回复任意的消息，它都会弹出一个铁人三项链接来，你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一瓶的到手价格不到50块，你去买那个我们主推的4套跟5套的套组，这个两个套组是最划算的哈。当然你去拍那个2套3套，先买回去试试看也行啊。反正我们是建议你最好先连续个3到4次加油，每次加一瓶，你看看这个问题，哎，是不是就会迎刃而解？你下次再开。加了半个月之后你再去开高速看看那个灯还亮不亮啊？如果不亮了是吧，正好解决。我们现在这个单价一瓶不是不到50块嘛，我们比较推荐大家是4套8瓶的卖399的套组，和5套10瓶卖499的这个套组，原价它是要168一套两瓶的，算下是80多一瓶，所以说现在你去下单的话它的价格更加划算，然后还会赠送你香片啊、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些赠品啊。这是铁锤三项，这是咱们1054推出的一款油路积碳的除碳剂，它里面添加了 PA 聚醚胺，这个东西就专门去帮你软化溶解掉那个油路积碳的，溶解了之后它再燃烧气化以后排出去吧。所以像你的油路啊、活塞、燃烧室，包括你的这个排气部分的三元催化，包括氧传感器啊，有一些轻微的积碳它都能够洗得到的啊。这个花小钱办大事，铁锤三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大家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这个修车问题，也可以来继续拨打咱们的热线88330011和8833002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WSX 他刚刚有说到一台车子哈，是一台北京越野的 BJ40， 说这个车子呢好像怠速啊，从以前的700最近好像升到800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好像差别也不是很大哈，黄师傅。
0: 假如说你进去门洗了，匹配了，但是这个质保期又过了，我建议你不要去纠结那么一百转，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可能如果节气门洗了，匹配也配了，其他没什么问题，那就是节气门的问题。节气门干什么？你没办法修的，就是换的。你换了以后呢，就造成这个现象以后呢，这个就损失很大了。你就这一百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那个的，搞不好还是你仪表出了问题来。你读一下数据流，叫师傅，我发动机打开进入它的发动机数据流，它马上告诉发动机转速。这个时候数据流跟你的仪表数据流跟仪表上显示的数字是不是一样的？马上就看得出来的。
1: 那它这个800转的这个怠速算高吗？但是，
0: 那这标准的很，700转，当然700转也不，但是过低了，咱们500转、600转我就不允许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车子是高速的发动机，高速发动机你转速太低了，哎呀，我省油啊，那省那点油你是闯祸。你那个油，你那个我们涡轮那个我们的油泵打的油打到了我们的液压，就是我们那个
1: 其他的那些
0: 凸轮轴跟那个摇臂上面，或者是摇臂轴，它很难打上去的，它压力不够了，压力不够了，太低的压力，这个时候就会造，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这个液压顶筒、凸轮比对还有凸轮轴、摇臂，它会磨损过度，它会先磨损，非常非常的不好的。很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为了省油啊，我把怠速搞低一点了。其实你去的多的，
1: 就是反而它怠速太低，会导致你的那个热车不是很好，然后就有可能。
0: 对，一个热车不是很好，另外还有一个油压送不了那么高，送不了那么远，它压力不够。
1: 是，所以它这个转速应该也是正常范围，不需要什么太过担心。
0: 850都是正常范围。
1: 你不要想着就是老是说我要怠速的那个转速一定要好低，现在其实700-800转的这个很正常，反而低于了500才奇怪了。
0: 对，
1: 好，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了啊。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热线环节先开通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 有个声音

0: 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1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现在呢，因为买新能源车的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也正常，通行顺畅，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即时路况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两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昨天，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19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8月17号，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这是南宁海事局继前期签发全国首本平陆运河航线签注内河船员的证书之后，再次率先签发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为平陆运河全线贯通、江海联运安全运营提供海事人才支撑。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慧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江西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信封萝卜正式发布，2027年2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是继信封脐橙之后，信封县推出的又一项特色农业标准化规范，以标准化细则明确信封萝卜专属品质，为地理标志品牌保护夯实制度根基。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

0: 5.4即将为您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

0: 自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生成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啊，师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啦。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干交优品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整个商城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商品有什么问题啊，随时退货就可以了，都是包邮退货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金

0: 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是全新上线了。那么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今天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播林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你好，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单笔订单啊，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喽。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也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椒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的

0: 舍不得买，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
3: 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30了啊，那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基本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出行，但是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更多出行路况你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丁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最近不是正式上线了吗？那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很多东西价格非常的美丽。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单笔订单师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辑。

0: 期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省内高速路况一切正常。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七夕到了。

0: 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 快冲！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萍乡、宜春三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0号全省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中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1号到23号赣南、赣中西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4号赣北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阴天，有小的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我省西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6号到27号，全省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29号，我省可能有一次降水过程。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印发意见出台十八条举措，提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活跃县域的消费，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县域分类推进，强县侧重商业提质升级，中等县域挖掘特色消费，薄弱县域呢完善基础的商贸保障，同时推进连锁品牌下沉改造乡镇的集市，促进农商文旅体融合，打通城乡流通，释放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开发布九位最美医生的先进事迹，他们坚守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分别深耕医学科研，传承中医药，坚守急诊一线，照顾老年病患，扎根基层行医，践行医者崇高职业精神，展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风采。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八月上旬重点钢企的生产数据，重点钢企冶炼产能稳步释放，粗钢、生铁产量环比上涨，钢材产量环比回落，前期检修高炉陆续复产，推动供给回升，但当前呢还是处在用钢的传统淡季，需求整体偏弱。业内预计，后续随着基建发力，制造业的备货，钢铁的行业运行有望稳中向好。2026赣超常规赛收官，八强球队出炉，赛事即将开启淘汰赛。为了保障球迷的观赛，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淘汰赛全面启用票务预约，采用实名预约统一摇号模式，球迷可以通过赣博赛事小程序办理预约。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4:16，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今天是七夕，对不对？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赣江油品商城上面去转一转，因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呢，它还有很多的折扣力度在的。如果不知道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油品的话呢，没有关系，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已经提前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话呢，直接发送1054就可以直达我们的赣江油品的线上商城，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一下林可，我们的好物分享官，今天有什么好物推荐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江油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油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的

0: 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真的是都已经精确到后面的小数点了，就是折扣力度真的是非常大。如果平时你觉得买鬼冢虎的话价格有点贵，不妨今天在七夕的时候呢，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去看一看，瞧一瞧。就如果说你觉得收到手之后不满意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做到了完善的服务体系，然后就是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在商城内所有的赞助商品呢，都是主播经过严选出来的，多方面比价出来的好物，就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如果不知道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的话呢，没有关系，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的1054就可以一键直达，点击一下链接就 OK 啦。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穹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赣娇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娇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

0: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就是各位小伙伴一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微信公众号上面发了一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如果你发送正确的指令，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快捷回复出来。如果你发送了1054的话，那么恭喜你，可以直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这个干胶优品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商城里面的好物非常非常的多，就怕大家呢挑花眼，所以呢我们的好物分享官会一一为大家分享有什么好物值得去买。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啊，师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

0: 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的试新的分享。就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挑鬼冢虎的话呢，我相信刚才他也是这个做了一个细细的解答。但是除了买鬼冢虎之外呢，其实我们盖交优品商城上面有很多正在在售的打折好物，就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了，然后一键直达盖交优品。在商城里面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保质保量的，如果你收到货之后呢感觉哪里不太满意，没有关系，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盖交优品商城去好好的挑一挑选一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核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省内高速路况一切正常。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0: 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1: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1: 快冲！
2: 气象数据，
3: 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利于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就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上面去转一转瞧一瞧，因为最近的折扣力度真的是挺大的。首先是全新上线，再一个呢就是今天又赶上了七夕，所以它的活动还是有挺多的。不知道如何直达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数字1054，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里面进行下单啦。如果说收到货物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不太满意不太喜欢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除了干交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推荐之外呢，还有就是旅游路线也不要错过。云南应该是很多人都想去的一个地方吧，彩云之南，对于这个 BGM 应该不陌生，就以前彩铃里面经常可以听得到。我们这一次的云南也是心动云南升级版的一个路线，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游的纯玩精品团，划重点就是它是一个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一下全含，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全程呢会安排陆地2+1头等舱大巴，就是坐起来非常的舒适，座位也是宽敞舒适的，然后丽江动车返昆明啊，减少你车程的这种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的石林以及季节限定的彩军体验，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等等等等，这些你的优美景色都不会错过，都可以让你一一打卡拍照。然后品质住宿呢也是升级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包括像篝火落日音乐会、星空今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都是有在里面的，让你一网打尽这些漂亮的美景。我们现在专属福利呢，两人同行立减100。我们8月份的档期也是非常非常的火，有两种出行方式、交通方式可以选择，就是在20号之前，8月10号到20号，它的高铁往返是每人3980元，飞机往返是4580元。8月20号到8月30号的话呢，它的价格也是不太一样的，高铁往返是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的话呢是每人3980元。你的行程呢还可以继续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游的这个路线，具体的情况呢也可以和我们的旅游顾问详细的了解一下。它的咨询电话呢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也可以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它这个扫码呢是有2个2维码，一个是旅游群，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旅游顾问的2维码，反正呢大家可以用发财的小手勤快的扫一下，咨询很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啦。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就可以扫码啦。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9: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9: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0: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

康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各位应该有注意到，我们现在线上商城一直都在分享好物，那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线上商城干交优品，它已经全新上线了，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停下来，就让自己放松的时候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商城里面的好物呢真的非常多，在首页就会看到有什么特定的限时秒杀呀，包括就是近期都在有优惠力度折扣的一些商品都在首页可以直接看到。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没有关系，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下林可为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师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是的，按照刚才林可的分享和推荐呢，大家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如果说收到物品的话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进行退换，那我们商城是做到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就是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直接到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去转一转看一看啦。好啦，听歌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6: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8: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8: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8: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9: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全省的公路交通状况，G6001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温家镇收费站至黄马收费站区间往后田的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中央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五级南段新余南收费站至油田收费站区间新余往吉安方向发生一起货车冲出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温家镇收费站至黄马收费站区间往后田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单道缓慢通行，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1: 快冲！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5.9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50%，空气质量指数30，优的级别，天气较好，适合擦行的爱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14起涉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是净网2026专项行动查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借助 AI 编造虚假事故抹黑企业。本次案件当中，一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3人受到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提醒公众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维护健康网络环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我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同步提升。当月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实现净流入，货物贸易资金净流入保持高位，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整体运行平稳。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防范工业畜禽养殖污水污染风险，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文件从空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监管执法四方面作出部署，构建跨部门全周期风险防控体系，筑牢粮食生产水源防线。南昌市交通运输局日前发布公告，依法注销杨振武等39名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此次注销工作

0: 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队伍管理，压实行业安全管理责任，筑牢道路运输行业安全防线。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公办示范性高职、省优质专职高职院校，入选国家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深耕职业教育，培育技能英才，欢迎您选择。
2: 在16:46，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的时段。那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所以里面的商城好物到底什么值得买，应该怎么去购买下单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连线一下
3: 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时候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再次感谢林可为我们带来的好物分享。那在赣江优品商城上呢，其实有很多的好物值得大家去购买的，不仅仅是刚才林可为我们细致分享的鬼冢虎的这个运动鞋，其实很多的物品都是有折扣在的，而且力度还不小。所以不想错过这份福利的话呢，就记得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赣江优品线上商城。而且我们的商城呢，它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商城上面购买到称心的好物。好啦，继续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17:02，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今天七夕节的路面情况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小雷你好。
5: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咱们今天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啊，这个作为咱们暑期的晚间高峰，但又正赶上七夕的晚间啊，这个咱们晚上的仪式感会如何呈现啊？这个小雷啊，这还没法掌握啊。那当然呢，这个咱们这个小情侣们的这个主打去处啊，这个可能还得结合晚高峰来具体观察。当然目前啊，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节点啊，所以大家往来出行车流呢，都还比较寻常啊。现在的环线一圈高架啊，都还是在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阶段啊，可能就摩天轮啊这边呢，稍微已经集中了一些啊这个人群啊，那现在车流啊在这边有所集中，还有传统的万寿宫和鲁子路周边啊，这个咱们的游客啊集中路段啊，提醒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当然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晚间高峰啊，还现在通行车流啊在环线一圈范围内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的需要关注的路段相反呢是需要关注到京山大道快速路从这个咱们的机场方向返回城区，这段路是出现了显著的一个车流堵截，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备好小心。目前在这边卡壳堵车的车流比较多啊，是有比较明显的车多影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九江市316国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64米，庐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18米，105国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665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797米，秀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83米，上饶市636县道由南向北拥堵距离长达311米，站前大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304米。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截止目前全省公路交通状况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温后段温家镇收费站至黄马收费站区间往后田的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撞中央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五级南段新余南收费站至油田收费站区间新余往吉安方向发生一起货车冲出护栏事故，单道缓慢通行，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3: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东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8到35度；九江晴天，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的天气，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

0: 2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的天气28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在夏天呢，容易多出汗，血液里的水分流失的比较快，血液呢会变得粘稠，就像粥熬干了一样，容易形成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万登峰就提醒，每天少量多次喝温水，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不要等到口渴了再猛灌，保持血管通畅是第一位的。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 U17 女足，拿下小组赛两连胜，全队攻防表现出色，两场比赛合计轰入11球且零失球。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3起影视领域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嫌疑人24名，不法分子借助自媒体账号捏造传播负面信息，以沪剧为名胁迫剧组艺人付费消灾，部分还利用 AI 批量炮制不实内容，案件有力打击网络黑灰产业，维护文娱行业的正常秩序。今天是七夕，七夕之夜夜空可观赏银河上的星空鹊桥。天文专家介绍，牛郎星、织女星与天津四组成标志性的夏季大三角，银河中的天津九星如同天河渡口，对影像传说的鹊桥，牛郎星与织女星实际相距的遥远无法相会，天气晴好时呢，大家可以观赏这份中国式的浪漫天象。近日，南昌高新区湖景公园12000平方米流花菊悄然绽放，连片形成金色的花海，浪漫盛放的花景勾勒出都市田园的生态风韵。花海免费对外开放，也为当地的市民新增一处赏花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北京时间下午的17:1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星期三来喽。今天的星期三呢，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为什么这么说？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星期三是镶了金边的星期三。那七夕的星期三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有很多地方打折呀，无论是我们自己线上的干胶优品商城里面在打折，其实我自己哈都会今天收到很多有关于打折的信息啊。在这样一个节日里面，想念我的只有这些打折的 APP 了，怎么就没有贴心的人给我发个信息说节日快乐呢？当然对于我来说，好像已经过了那种喜欢这种小惊喜发信息的年纪了，我比较喜欢实在一点，给我有钱花。好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度过今天，都希望呢每一天大家都是开心快乐的一个状态。尤其说实话，自从有了网购之后，大家买东西的这个渠道路径更加的便利了，对不对？无论是说我过节也好，还是我心情开心也好，还是我心情不开心也好，反正呢就是时不时呢会有一个给自己奖励的小方式，就是在网上买些东西。无论是外卖的平台呀，还是其他的网购平台，反正是下单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对不对？我以前就是年岁再小一些的时候，就是买东西从来不经大脑，不管它有用没用，我觉得是看颜值，我喜欢我就好，我快乐，我就是快乐了，我就要下单。但是呢，年长之后哈，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当然也会啊，但是我主要购买东西呢，就可能是生活品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刚需的这些柴米油盐的东西啊，小朋友用的一些东西啊，可能都会超过我的。我以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都是为自己考虑，就是成立了一个小家庭之后，可能更多的是为整个家庭来考虑的。所以有的时候网购哈，就无分分两种，一个就是冲动下单为自己买一个快乐，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好需要，然后用这个刚需的产品。但不管是怎么说，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购物的这些东西呢，就有的时候是快乐，有的时候是一份安慰，对不对？反正我们的生活最终目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快乐，让自己不要这么的憋屈，不让自己这么的堵。好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七夕的一个星期三哈，就也希望今天大家呢就是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面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北京时间17:16，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的路面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来到这个时候啊，那么来到七夕啊，这个咱们开始要架起鹊桥啊，但是呢啊，此刻来看啊，那有的朋友啊，这却卡在了金山大桥啊。目前啊，这个回家的朋友啊，或者是想要赴约的朋友啊，这个有约会的朋友，那可能此刻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因为今天啊，出现了一个比较长距离的车多情况，在金山快速路由北向南，是从昌北回南昌啊，出现了有至少超过3公里往上的一个车多缓行排长队。那主要呢是因为一起事故影响，事故呢是占据了相当的车道。那目前呢已经是清理啊，这个安排事故车辆撤离，而且已经是挤出了2股车道供车辆通过了。事故一直在处置当中啊，所以希望后方的司机朋友千万别着急啊，已经很多司机朋友在反馈这次情况，金山快速路回南昌的方向。而与此同时啊，南昌城区确实啊完全没有感受到啊这个晚高峰的到来，现在啊长距离通行，环线一圈高架啊都是轻轻松松搞定，西环丰盛快速路、北一环英盛大桥啊，这个都感受不到今天这个节日的氛围。看来更多的朋友这是老夫老妻这回家过节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路面上并没有腾挪，当然呢可能时间还早啊，到了6点前后估计很多商圈附近会热闹起来，还是提醒大家做好相应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一些路况的分享。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四百五

0: 26米，赣州线下互通，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20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向东用的距离长达365米，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下班新动力还在继续中，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呢，已经全新上线了。又在今天七夕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呢，我们的线上商城也是有非常大的折扣力度在的，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商城上的好物实在是太多，为了避免让大家就是选不出来好物，就是避免出错，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一下我们的好物分享的林可今天为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便利，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二十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小。香了，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时候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再次感谢林可为我们贴心的分享，就是在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呢，大家可以

0: 选到很多的好物，就像我今天在开头说的那个网购，就是网购其实无论是理智刚需类型还是情绪型的消费，但其实在我们的干交优品都可以一一满足你，因为上面首先物品比较全，再一个折扣力度也很大，加上今天呢也是一个七夕，然后它有很多都是有带七的这样一个折扣，或者几块七，十几块七，二十几块七，所以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它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进入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数字的1054到这个我们的平台，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干交优品的线上商城。然后在售的所有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比对呀，然后多方面的比价挑选出来的好物，所以它的质量也是有保证的。那我们的商城呢，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就比如说你在就是不开车的状态，或者是说你回家已经吃完饭了，轻松的时间，然后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干交优品去选一选，去转一转，逛一逛。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冷静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也就是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啊，已经到了17点25分，也不知道各位开车到哪里了呢？是还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了家里面，还是说已经约好了另一半，就是在这样一天有一个不一样的浪漫的行程？但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来得及做一个浪漫的行程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个浪漫的推荐，那就是把你的这个浪漫的行程可以稍后往后挪一挪，稍微往后挪一挪，好，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就是我们心动云南升级版的旅游路线，它呢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一个纯玩精品游的路线，它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提到精致两个字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了，肯定是和之前那些很多人的一个大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架全航。

的一个行程，我们的陆地头等舱2+1的这个大巴也是座椅超宽敞舒适的，所以整个行程下来你没有累的感觉。像打卡到的昆明石林啊，季节限定的彩军体验，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都可以让你一一打卡，不会错过。像什么非常浪漫的这个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稻田旅拍、航拍都在里面，全部都有。而且我们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我们有两种出行方式，一种呢就是高铁往返，另外一种呢就是飞机往返，满足不同的人的需求。我们现在呢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的话呢是每人3680元，如果是飞机往返的话呢每人3980元。当然如果你还想觉得旅游的不够爽的话，想要延长自己的假期也是 OK 的，还可以继续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八日游的这样一个路线。反正云南是一个很轻松很惬意的地方，就值得大家去那里面好好的享受一下。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然后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让自己在这个云南好好的散散心，轻松惬意一下。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

0: 4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已经来到晚间的17:30，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路面通行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4: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结合现在观察来看啊，江边的沿江快速路云飞桥，还有丰盛快速路西环黄家湖立交和长乐啊这边的出行表现啊，车流呢已经有了初步的增长，半点的晚高峰时间节点已经开始发威了啊，需要大家开始着重的注意了。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包括赣江北大道啊，这个凤凰洲这边啊也开始有了下班的主力部队啊。今天作为这个七夕佳节啊，那么晚间的话，那自然是很多朋友啊，那晚间啊是有这个重要的任务在身，出门的话啊，目的地的话啊，这个也不好猜啊，那咱们可能部分的商圈首先是首当其冲的。万象天地和这个万象城在今天难得在半点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开始陆续热闹起来啊。同时老城区中山路、孺子路靠近到这边紫固路、龙门路啊，一方面有游客，另一方面又是繁华的热闹街区啊，也往来了很多这个出行的人流车流啊，开始逐渐的车多起来，需要大家保持充分的注意。另外呢，在京东大道啊这边观察到了有一轮次的车多啊，靠近到北京路口进入暑期之后，这样的车多情况还比较少见啊，大家也要注意。另外呢，就之前讲到的，在靠近到啊这个京山快速路由北向南回南昌的方向呢，是有进行事故啊，所以说现在还存在一定堵情，不过比半个小时前已经有了大幅度的缓解，所以有等待在京山快速路的司机朋友备好充足耐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3: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路况。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途距离长达456米，长虹西大道由西向东用途距离长达339米，赣州市的广宁县由西向东用途距离长达584米，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388米，上饶市的龙潭路由西向东用途距离长达395米，乐江县由东南向西北用途距离长达557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9: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9: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9: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
12: 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们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呢也是全新上线啦，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有节日氛围的一个日期呢，它的折扣力度也是非常大。如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干家优品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直接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家优品线上商城啦。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的时间呢好物分享，看一下林可为我们推荐什么。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的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17.7、27.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的，再次感谢林可为我们贴心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线上商城呢全新上线，优惠是超级大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 动动发财的小手，点击一下就是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信任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到底有哪些了。首页就直接可以看到很多优惠的好物，同时我们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前来选购。
1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

0: 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事实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18:0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7: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此刻来到六点啊，这就有点过节的样子了。沿江北大道也好，西环丰山快速路也好，出行车流都有相应啊这个大幅度的提高。沿江北大道出行车流能从英雄大桥排到青山湖大道，丰山快速路能从长乐胡同排到皇家湖立交啊，再加上啊那今天的沿江快速路九州高架三高交汇处啊，包括现在滕王阁隧道啊，包括咱们红谷南的核心商圈啊，这个靠近到世贸路、医院路口、金融大街T16周边，以及像是咱们的广场附近中山路沿线啊，如果是这些路段的话，现在通行还需要多做重视，小心留意了。包括八一大道青山路口、潭子和老班立交啊，这些出行路段点位，包括北京西路啊这边，现在都甚至都出现了这个丁公路口难得一见的这个车多，部分的商圈，包括借着高新大道的万象汇啊，这些包括这个咱们的红城路的王府井啊，这些点位车流呢都有这个相应程度的一个抬升啊，所以说对今天啊晚间高峰来看，大家需要稍微比平时的通勤啊多拿一些耐心出来。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6: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况通行情况。九江市兴业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赣州市的梅关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407米，迎宾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531米，上饶的高新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85米，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

0: 请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有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有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东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看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8到35度；九江晴天，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的天气，28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的天气，27到36度；抚州晴天，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手机、电脑、电视机，我们每天呢都在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镜片选择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状态。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呢就提醒我们，日常防疲劳配镜优选择黄色或者茶色的镜片，可以过滤有害的蓝光，不要长时间的佩戴美瞳，每天佩戴时长呢最好不要超过8小时，睡前务必要摘除镜片清洁护理，尽量做到框架眼镜与隐形眼镜交替使用。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手动挡的车要换变速箱油吗？多少公里换一次呢？手动挡车型的变速箱油更换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般建议6万到10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或者根据使用年限控制在3到5年左右。如果车辆平时主要跑高速，路况比较好，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但如果经常是去堵车，频繁的半联动、爬坡、拉重物或者是激烈驾驶，就建议提前到4万到6万公里左右检查或者是更换。虽然说手动变速箱它结构简单，比较耐用，但是变速箱油

长期使用之后也会出现氧化、润滑性能下降等等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挂档发涩、异响、齿轮磨损等等的情况。最稳妥的做法是优先参考车辆保养手册，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用车环境决定更换时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好的，18:17，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最新的通行路况。小雷你好。
5: 吉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晚间高峰车流出行，6点往后啊，路况开始极大的发威啊。现在的路面出行车流呢有了显著的增高啊，那尤其今天啊赶上七夕佳节啊，这个咱们晚间的话有很多啊，这咱们晚间啊有相应约会安排的这朋友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开始朝着商圈附近这个集中啊。现在的话啊，这个咱们这个像万象天地啊，这个咱们金融大街啊，凤凰大道，世贸乐园路啊，这样核心商圈这附近路段，不管大家这是去哪这个烛光晚餐啊，但是总归来看的话啊，目的地总是大致的区域。所以说像现在红谷南核心区，像现在红谷大道的这个天后美山，像咱们到万象城周边啊，这附近的一圈路段摩天轮啊，这边的车流都排到南山大桥去了。那么另外呢，包括老城区也是类似啊，这个红城路也是类似啊，现在王府井附近啊，以及像现在的中山路沿线呢，还有包括啊高新大道啊这边啊，通行车流都需要着重重视啊，这也大的出行需求的增加也大大增加了咱们高架快速路啊，大家通勤增加了一些影响。有的还从高新面剧院往市区这边一路过来啊，现在的沿江北大道啊是出现了这个往英雄大桥方向的一个车多。当然这个以情况啊，可能也和金山快速路的堵情有关。金山快速路从今天晚高峰刚开始的阶段就因为一起事故影响，长时间处在堵车的一个状况下，所以有很多司机朋友可能是这个选择龙兴大桥啊，或者说是从其他方向啊进行了一个转移绕行，这一绕行啊就绕到了咱们啊这个高新。那所以现在沿江北大道从龙兴大桥去英雄大桥这个方向车流就比较多啊，需要大家着重做好一个重视。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路段啊，老城区路段，潭子老边立交，还有一些杨明路的这个八一大道路口啊，这些交通枢纽车多啊，大家做好相应安排。各位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路况的分析。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的路况，九江市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04米，赣州市的南水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20米，登封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45米，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757米，邵氏的三星山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852米，636县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408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0: 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傍晚的18:2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还在继续中。我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好像说了有关于网购的事情，其实现在已经网购非常方便了。最开始我们用网络来购买东西的时候，还要等到各种购物节它去打折，但你会发现现在时不时动不动呢就会有打折的情况发生。包括你如果使用这些所谓的什么某些平台的淘金币啊、购物金币之类的，它好像还可以抵扣一部分的钱，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折扣力度时时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有的时候购物确实是让我们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希望那个包装不要过度的包装，因为有的时候我拆快递的包装真的要累死了。但是可但是哈，虽然我吐槽了这个快递包装包的过度了，但也不能太精简，太精简的话如果里面是易碎品的话，那就到手就很有危险的感觉在里面。但不管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购物确实让我们有快乐的感觉，但是可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能浪费钱，要把每一笔钱呢都好好用到它该用的地方。比如说在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就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就是好产品，因为我们都是精打细算和多方面比价出来的产品嘛，所以上面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都是有很多好物在上面的，也有一些七夕的力度折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看一看林可为我们推荐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二十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

不管怎么说，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形成的节奏嘛。你过节日也是过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你不过节日的话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计算和计划，对不对？就像出去旅行一样，你可以和三五好友一块出去同游，也可以自己的自由行。反正这个目的地呢，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出去玩还是和好朋友出去玩都非常适合我们的心动云南升级版的路线，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一个纯玩精品游。它是一个20人的精致小团，所以就是玩一价全含，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早上9点出发，你可以睡一个美美的自然觉，然后自然醒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开启一天的游玩状态。然后在路上的行程呢，就是陆地的安排，2+1头等舱大爬，座位也是非常的宽敞，你可以选择在上面葛优躺，到了目的地呢就可以漂亮的打卡了。然后我们品质住宿也是升级全程携程四钻的酒店，而且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大理海景房。想想看，第二天早上推开你的窗户，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漂亮的感觉？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以及星夜的自助 BBQ， 听到这些名字都非常的好听，是不是？如果不想错过这个假期的小尾巴的福利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出行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高铁往返，一个是飞机往返。8月20号到8月30号的这个高铁往返的话呢，就是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的话呢，每人3980元。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的行程延长到香格里拉、泸沽湖或者西双版纳的八日游，这个路线也都是不错的。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咨询，182-9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已经是18:31了，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小雷你好。
6: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来看的话，城区的干道行驶，尤其是咱们今天啊赶上这个七夕佳节啊，这一下晚间高峰啊，这

0: 谁都不认识了。这个暑期过了这么长时间，大家晚高峰都这个特别安分啊，特别本分。但是呢，今天来看的话，大家啊，这个小车在外面就兜兜转转，就是不回家。那现在来看的话哈，这个很多从这个环线一圈高架就连续的多起交通事故，包括在前湖互通啊这边啊，这个现在啊这个包括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这边，有的往西豫章台啊这边就有交通事故。东一环的洪都高架目前由北向南啊，从李家庄这边往阳明东路下桥匝道附近呢，也有这个碰撞事故啊，包括现在沿江北大道从高新方向啊去往的英雄大桥，那这边的话，刚才小雷还讲到车多，结果呢这边啊也有小车啊，这等待时间过久，估计加塞啊这个也是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这一连串的情况大家做好提前掌握。那主城区的通行干道啊，核心商圈、怡园路、世贸路自然啊热闹非凡，老城区中山路、鲁子路、滕王阁隧道、府河路，包括民德路、叠山路啊、大石院、蛤蟆街、万寿宫、滕王阁，游客呢也没有散去啊。那同时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几大花市啊，现在这个民德路这个咱们民德路的苏浦路啊这边啊，包括南京东路啊这些啊，现在人流车流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一些。那么今天啊，整体在各个片区的商圈呢都会以超过以往的一个车流存在啊，大家呢做好提前的预备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路况，九江市的兴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39米，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51米，赣州市的顺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05米，赣南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770米，邵阳市的龙潭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95米，解放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2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互通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

0: 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行动力还在继续中，也不知道各位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已经顺利回到家里面去了呢？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理智刚需的下单呢，就现在是不少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纪偏长的一些人的一种消费的选择了，就不再像之前哈，就是疯狂的买买买了，而是真的很多时候都会有选择的去买，包括去多平台的比价，然后最终再去下单，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和其他平台比过价的地方，让大家去购买好物，那就是我们赣椒优品线上商城，它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它已经提前就是帮各位比好价了，然后通过各方面的严选出来的好物，所以在这个赣椒优品上面呢，大家可以最低廉的一个价格买到最实惠的一个好物。但是商城的好物真的很多，就怕小伙伴们不知道如何去挑选，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的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些什么呢？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

0: 广播官方生成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二十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时候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为我们贴心的分享。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上呢，就是有很多的好物分享和推荐，包括它的优惠折扣是超级大的，也欢迎各位呢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官方的公众账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干胶优品。那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哈，所以商城在内所售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经过多方面的选品调研，多方面比价出来的严选好物，保证质量。就是如果说你收到手之后呢，没有那么的满意，我没有那么的喜欢，都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我们商城转一转买东西的话呢，记得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到商城里面下单转一转啦。除了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给到大家一个实惠之外呢，其实我们的爱车也是有贴心的好物来分享的，就是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铁锤三项。因为时不时呢，我就会在不同的时段，哪怕是没有分享铁锤三项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的小伙伴会发送数字3在这个链接购买我们的铁锤三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专业除积碳的产品，只需要把自己的车子加满汽油之后加到油箱里面正常行驶，就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呀、喷油嘴、燃烧室进行一个深度清洗。因为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我们的这些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的话呢，就可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问题，什么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等等等等，就是因为你的发动机的这个没有 积碳过多，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但是使用我们这个体质三效呢，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这样不必要的问题发生了。购买方式呢就很简单，直接发送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了。那我们现在呢优惠还是有的，4套8瓶399，5套10瓶499，而且质保期呢是5年，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可以放心的去囤，记得是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19:15，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好物分享环节，来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林可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师傅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块。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

0: 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分享到的我们的这个好物了。那我们干胶优品呢，今天给大家来这个分享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这个休闲鞋了。这双鞋呢，不管其实你像下午啊，比方说出去拍个照啊，喝下午茶呀，或者日常通勤啊，包括你有些时候去健身，哎，去这个跑步的时候，这双鞋其实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的颜值高，使用的场景呢又挺百搭的。那么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1054，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19: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的路面情况。首先来关注到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目前G35及广高速英瑞北段南城东入口往鹰潭方向呢是封闭状态。在南昌市的市区内，目前路面情况，朝阳大桥由东向西方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向东方向，沿江中大道南北双向，卢子路的东西双向，以及长乐互通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娇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娇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0: 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字水带回家。
1: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 抓住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19:45，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那么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看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主持人林可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是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

0: 猫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利于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鬼冢虎的这个一脚蹬休闲鞋了，有这个绑带款还有这个一脚蹬的款式，那么配色呢也是比较多的。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不是全新上线了吗？然后商城的这个新上线优惠呢还是特别大的。鬼冢虎这个品牌最近这两年在这个网上也是蛮火的，不管是休闲穿搭呀还是说运动穿搭呀通勤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1054，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车多，秋水广场、地铁大厦、万象天地周边路段车多，丰河南大道山姆会员店段车多，另外符合北路车多。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8: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本台的好物分享官，我们的主播林可，看看林可在今天和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时候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两

0: 半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利于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州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州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赣江中大道万象城秋水广场段车多，另外地铁大厦周边路段车多，孺子路车多。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

0: 1054公路 BGM。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二十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

0: 1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谢谢主播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蛋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啦，撒花！而且我们有一个礼遇七夕三重好礼的福利，超级给力，鼓掌。首先呢，单笔订单2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的专区，像专区里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给你打7.7折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不用问，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的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还会进行全天的多次超值秒杀，价格太香了，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是可以层层叠加的，不用凑单，你下单直接就帮你结算好了，省心又省钱。各位不要再等了，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复一下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超省，到时候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省，到手只需要284.13块。暑期旅行休闲穿搭都适配啊，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1:52，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11:54，这里是公路 BGM，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郭顶的《懂得寂寞》。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4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安排一场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精品游，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引擎消费，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而且呢，带您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彩骏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升级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以及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最最精彩的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

属于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八月档期火热开售，8月10号到8月20号高铁往返是每人3980元，飞机往返是每人4580元。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是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是每人3980元。如果你玩得意犹未尽的话呢，还可以把行程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线路。有句话要问，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报名。各位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扫码进去了解路线详情。抓住暑假的尾巴，奔赴风花雪月的云南。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三四。

0: 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
4: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国画大师傅抱石，很多人晓得江山如此多娇，却不清楚他妥妥是江西走出去的艺术奇才。他祖籍新余，出生在南昌一户修伞匠家庭，原名傅长生。抱石并非天生之名，少年时他仰慕屈原抱石怀沙的气节，又痴迷画家石涛，自取号抱石斋主人。久而久之，傅抱石这个名字流传后世。年少家境贫寒，他无钱拜师学艺，靠着隔壁裱画店刻字摊偷偷观摩自学绘画，依靠邻里资助入学，在南昌埋下了艺术根基，独创气势磅礴的抱石村，灵感源头也是藏着赣地山水气韵。有趣的是，全国首个以现代美术家命名的城市公园便是新余抱石公园。虽然傅抱石成年后长期在外地工作，但赣婆故土始终是他精神原乡。晚年他专程回到江西，深入井冈山等地写生，用笔墨描绘家乡山河，把浓浓赣乡情永久定格在了画卷之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 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4。好，来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这一时刻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胶优品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
5: 沪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后的军医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27到35度；九江晴天，26到34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6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更年期女性在八月格外难熬，高温天气会加重潮热、盗汗、心慌、失眠、烦躁等不舒服的症状。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女性朋友少在闷热环境久待，清淡饮食，静心休养，平稳度过夏季更年期的不舒服。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

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早上的7:07，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陪伴大家两个小时在路上，我们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农历的7月初8，星期四。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出行路况。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呢，交通在线将首先为你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呢参与我们的路况或者是话题的互动啊。昨天是七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昨天七夕你有值得拍摄的照片吗？这个照片可能是一般来说如果收到了什么礼物呀，哎，或者今天的这个配套表现让你特别满意的话，应该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照片吧。反正我昨天是一张照片都没有拍，我不知道大家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拿出手机然后去记录，想要去拍照，会有这种想要去拍照的冲动。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也想问一问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会因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不舍得删掉手机里的照片或者短信？就是你现在翻，因为我的手机相册里全是各种曾经拍下过来的照片，然后有的时候人生嘛，总有一些特别值得记录的瞬间，比如说前段时间一时冲动啊，这个中灯，好像中灯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毛病，臭毛病，就想干嘛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我都已经规规矩矩循规蹈矩了这么多年，人生转眼都要接近过半了啊，我还不得做一点这个叛逆的事情。因为刚刚正好说到这个话题嘛，然后我就打开我自己的手机相册，然后我就翻到了我前段时间就做了一件很叛逆的事情，我就在中年染了一个黄毛啊。当然用现在就是叛逆的说法叫染了个黄毛，但是用比较时兴的说法就是一个奶茶色的头发，然后再潮就是再网络一点的说法就是韩女发型。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你虽然说人生第一次经历什么漂头发呀，然后人生第一次染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浅的颜色，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就是从开始坐在那个理发店里开始准备要去漂头发，然后看到那个漂头发上了那个漂色剂之后，从黑色变成那个橙红色，哇，那个橙红色就很像刺儿头，一看就很叛逆的那种。然后到最后反正做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因为你要漂色就时间还是挺长的，我估计很多收音机旁的小伙伴这辈子从来没有染过头发吧。啊，当然我还要话说回来一下，我当时染头发的一个初衷是为了盖白发，是不是听上去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果然人老了以后做什么都很心酸。以前年轻的时候你去染头发啊，会说哇很叛逆很潮啊很时尚，然后现在你为什么要染头发？我为了盖白发。而且因为我自己是就是我家里有遗传啊，当然有可能是年龄到了，不要拿遗传做借口，主要是遗传，就是有遗传性的这种比较容易生出白

头发，尤其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把你可能你的内分泌啊或者作息的原因，就比较容易会在中间头顶最明显的位置砰蹦出来几个那种特别不听话刺儿头一样的白头发。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他隔三差五，就是你也不能拔，以前很爱拔，但是发现拔了以后也我没有办法确认会不会越长越多啊，反正我的说真相里说拔了以后有可能会，就是因为它还是会长出来，倒不是越长越多，只不过它长出来以后你自己更明显觉得哇我的白头发很多。然后就是你发现你稍微染一点这种黑色啊去盖，你反而那个白头发长出来会更加明显，是吧？你就之前染过黑发的小伙伴应该都懂。后来我干脆就心一横啊，就说咱就叛逆一把呗，就试试染染黄毛。反正我现在黄毛是已经染上了，这白头发当然还没有跟上这个长出来的速度啊，因为刚染的时间不久，我就来期待看一下染了黄毛之后，这个白头发会不会稍微的没有那么明显。哎，有的时候你说人老了以后哈，有的时候还挺羡慕，不知道大家知道香港有个歌手叫叶倩文，他就让我非常羡慕的一点就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但他精气神特别好，他好像是练瑜伽的吧，然后他精气神特别好，你就不会觉得说他那个白头发是苍老的象征，他那个白头发就是让你觉得说哇很干练很酷很飒，就有一种那个女魔头的感觉。当然她唱歌的时候确实因为很有实力嘛，就是会让你有这种哇她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白发女魔头的感觉。所以你一旦染了头发以后，我当时我就看我手机相册，我现在不舍得删的就是在我坐在理发店里刚出来的那一瞬间，和我从理发店出来以后回家路上在路灯底下拍的那几张自拍，这可能是我最近为数不多的，就是已经很久很久不会自拍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人生突然之间做了一次这么大的改变，那我可能也不会去自拍，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知不觉你就从一个特别爱发朋友圈特别爱自拍的人变成了一个可能只会拍一拍自己家里人啊小朋友啊宠物呀，或者说家里面一些值得去记录的事情，好像你的手机里面主角越来越多少了自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所以我觉得人为什么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就是这一点，就你一旦出去玩出去旅游，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你哪怕是一个平时不爱拍照不爱记录生活的人，你一旦到了旅游的地方，你一旦出去玩了以后，然后那个手机内存就不够用了，手机相册里咔咔咔全是出去旅行的照片。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讲的当然要出来玩啊，当然要记录好自己美好的生活啊，就真的是这样的感觉。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你手机里头有没有那些不舍得删的照片或者短信，为什么会留着他们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微信呢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你今年夏天有没有出去玩？我因为我昨天正好，因为我今年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是带小朋友去了平潭嘛，然后当时就觉得哦，今年难道是真的像大家说的这样都没什么人了吗？我就感觉在平潭，我们是至少我们的感觉就是没有经历太多的高峰期，可能它那个北迁路确实比较窄，稍微有点点堵车以外，真的没有觉得说哦它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但是我昨天刷到就是有很多那个网友拍摄的视频，从平潭，因为平潭站很小嘛，从平潭站出来那个火车站感觉站台都快塞不下了啊，所以现在才到一个旅行的旺季吗？那大家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可能现在正好暑期嘛快要结束了，大家出去玩的话是不是也会拍下很多能够值得去反复观看的照片？因为我自己现在很多手机里的照片都会直接同步网盘，然后你没事儿你也不会去翻，但是还是会留下一些觉得特别值得纪念的这个人生照片，不舍得删，想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看一看。那你有没有什么人生的照片在这个手机里面或者这个手机短信里面你不舍得删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

0: 1000里，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近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国务院总理李强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从9月20号起实施。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值得注意的是，条例修改明确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由国务院决定，投资范围新增政策性金融债。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升级乡镇商贸农贸市场，引进品牌开设区域首店，盘活存量土地，推行连锁主体一照多指，推动国货潮品下沉，打造产销融合链条。工信部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覆盖不同能量密度产品，开展系统性安全核验，助力企业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支撑行业标准体系统一落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部分榴莲零售价低至每斤19.9元，批发价跌破15元。今年榴莲降价源于进口货源扩容，柬埔寨、老挝榴莲新增舒华准入，叠加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常态化，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入境，多式联运压缩运输时长，降低果品损耗与物流成本，实现量价双优。上海市印发新房购置一件事实施方案，方案聚焦新房购置交付入住全流程，依托数字赋能，集成网约备签、维修资金缴纳、水电气开户等多项业务，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1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核验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核验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电子产品和服装成为旅客申请离境退税的热门商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通关服务，加强部门协同，提升离境退税办理便利度。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5: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 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

0: 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再来看一省内消息部分。日前，南昌2026上半年经济数据揭晓，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998.20亿元，同比增长4.6%。虽然这一增速仍略低于4.7%的全国大盘增速，但至于江西省域拿来观察，已经传递出强化省会引领的积极信号。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广大跑友可踊跃报名参赛。据了解，本次赛事将于2026年11月1号的7:30在赣江新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20000人。2026年南昌市部分事业单位专场招聘考试将于8月22号举行，各位应试人员及时下载准考证，答应准考证时间为8月17号的9点至8月22号的9点，根据准考证上的信息提前做好交通、食宿、安全等方面的准备。近日，南昌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公布2026年度第一批南昌市门诊慢特病新增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共有14家医疗机构通过评估合格，将正式承担门诊慢特病医保服务工作。记者在南昌市图书馆新馆项目建设现场了解到，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玻璃外墙、绿化等施工，项目建成之后，阅览座位数量可达2000个，总藏书量可达300万册。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70个大中城市2026年7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七月份，南昌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3.9%。近日，一辆满载包装材料的货车经卡口登记货物通道快速验收后，驶入赣州龙南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我省保税物流中心优化卡口登记货物管理业务通关。那么，这也是全省首票保税物流中心推广实施综合保税区改革措施开始落地见效。2026年8月23号将在赣州定南县举办2026中国定南夜间铁人三项国际公开赛活动。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对赣州定南县境内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近日，赣州市赣南公证处正式上线赣州全市首个车位公证备案平台。该平台以公证的证据效力为依托，通过科技赋能，为车位使用权的初始备案、流转变更备案提供全流程服务，有效解决长期以来车位交易中存在的权属不明、证据缺失、纠纷频发等问题。奔跑吧赣婆少年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江西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暨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测试赛在武宁国际网球中心日前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青少年网球健儿齐聚山水武宁，同台竞技，切磋球技。江西九江某超市内，一名顾客在咸菜售卖区使用公筷连续试吃多个菜品时，不仅将沾有口水的筷子放回嘴里吮吸，还继续用同一双筷子戳向下一排咸菜，最后直接将筷子插回圆容器。目击者表示，全程没有工作人员上前制止。日前，涉事超市的负责人回应称，部分顾客素质低下，导致管理困难，后续超市将专门增设试吃盘，将试吃与售卖区隔离，以规范顾客行为并保障食品安全。近期，景德镇市公安交管支队停管大队聚焦珠山区、昌江区多个居民小区，统筹开展静态交通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施策，长效管控，全面规范小区周边停车秩序，多措并举，打通群众出行安全通道。 上饶灵山景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的专属特惠来了。2026年8月10号到9月10号，全日制大学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和学生证享免景区门票，索道买上行免下行特惠，也就是每人75块钱。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路面的出行路况啊，来到今天周四早间啊，这个刚过完七夕节啊，这个早间高峰的话啊，得缓一缓啊，这个清早阶段的出行车流确实不多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目前是一个淡定的开场啊，都通行的各个角落啊，不论是环线的转接角，还是过江桥，还是咱们几个一堵堵点啊，现在都不存在问题啊，清早阶段大家出行呢，现在都是不太担心的。如果大家了解到道路路面有任何其他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九江市的九原路西向东拥堵356米，九街线的东向西拥堵355米，湖口互通南向北拥堵358米，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上饶市的青云路西南向东北拥堵494米，甘蔗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当然到这个7:30的这个点位啊，最近熟悉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都知道，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开始7:30的秒杀了。今天秒杀的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市场价一瓶要100多，但是今天福利秒杀价是37.7块。那么如果7:30你没有秒到的话，可以等到8点钟是下轮的秒杀。那么记得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还能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参与秒杀活动之前，记得提前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哦。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于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满700，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同时呢，大牌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呀，还是这个香水呀、鞋服啊，全部都是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像秒杀活动还有最后两天了，这两天每天都有一款福利单品，像今天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是37.7块，之前没有买过的小伙伴可以来试一试咯。那当然了，这个昨天虽然说已经是过完七夕了，但是我觉得宠爱自己任何的时间都没有错。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给自己买一些一年到头了，你发现哦，给自己买一些比较有分量的礼物还是很值得的。包在这个时候就起到一个包治百病的作用。今天呢，干交品商城为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个包的话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不管你是就是刚刚入职场的小白领啊，还是说我们的妈妈们，就是稍微有些阅历的咱们尊贵的优雅的各位女士们都非常的合适，因为他们家有这种各种年轻的这种时尚潮流款，也有老花的它这种马鞍款呐、各种包式包的款型，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我感觉身边已经很多人背这个 Coach 的包，各种款式总有一款能够踩中你的心趴。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原价1-2000、3-4000的包包，线上礼仪七夕的活动只要599元起，部分规格呢还能参加商城每满777立减77的活动，单价不够的也能凑凑满减，买的多省的多。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下单购买。那有听友说，哇，有近30款包包，那我要怎么选呢？你就可以把握这个原则。如果呢你是给年长一些的这个女性买，你可以买那个热销的棕色老花水桶包，非常的优雅精致百搭，然后看上去就是时尚贵妇，不是学珍珠啊，一定是时尚贵妇。那么不管是上班通勤啊，出去游玩啊，你就可以买带上那个非常实用，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那个托特包。像这个季节，其实我很多人觉得

0: 天带小包，但根据我的这个打工经验来说，夏天才应该带大包。为什么？你的那些伞啊，还有这个水啊、墨镜啊，才有地方放。所以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买这种非常能装的，就可以看看托特包。给这个老婆买的话呢，就可以来看看这个菱格九纹包，非常的有精英气质啊。那这个几款包包原价都要几千块钱，但今天赶交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呢，每款包都是有防尘袋和塑膜的正品保真，有精品美的一个礼盒包装。那么是从这个奥莱商城给大家发货的，部分商品呢还能参与商城满777立减77的活动，库存有限，不要等到自己喜欢的花色没有了才后悔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能下单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灰姑娘迷局》。青年画家在游历诸国时，意外接下一份为建筑绘制壁画的工作。壁画的主题为委托人提供的5份手稿，手稿中记录了5篇情节离奇的奇幻悬疑故事，灰色的不在场证明，再见海的女儿，魔镜审判，向天国坠落，天鹅的告白。由于儿时的经历，画家竟笃信故事中的奇幻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画家注意到5篇看似完整的故事，每一篇都存在些许不合理之处，只要将这些疑点全部解开，就会发现看似毫不相关的5篇故事实则互相关联。5个怪诞奇妙的故事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种族兴衰成浮的秘密，以及一段黑暗悲壮的历史。串联起5份手稿的画家决定在5幅壁画之外单独将他所发现的真相画下，完成一幅在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杰作。可就在作品完成大半时，原本的委托人突然音信全无，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

0: 当灰姑娘、海的女儿、白雪公主、杰克与豌豆、天鹅湖这五个伴随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集体迎来颠覆性的黑暗改造，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残忍。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早间高峰道路上的最后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这两天的天气我不知道大家感觉状态舒服吗？反正我觉得空气湿度是挺大的，挺潮的。平台医生给我们删了一张照片，估计他手机里不舍得粘的删的照片，就是他说这条路很舒服，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随手拿出手机拍的一张这个公路的照片，应该是那种这是在城市道路吗？感觉应该像在应该是老在哪儿，您还记得在哪儿吗？它是一条非常笔直整洁的一条双向两车道，然后呢头顶全是笔直的这个梧桐树，已经是这个梧桐树呢已经是向中间生长了，就给天空留出了一点点缝隙，能看到蓝天的一点点影子，树形成的树拥抱形成的一线天。但是每次走在这种笔直的梧桐大道上，真的会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而且我很期待这样的梧桐树熊变黄之后，想不出该有多浪漫。不用去巴黎，南昌也有自己的香榭丽舍大街。对，我觉得我也很喜欢有的时候在路上，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去安义啊，安义有一条路叫做最美国道吧，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这种道路很笔直，然后两旁的行道树已经是完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树荫，这种路走起来真的很舒服。南昌有哪些这种树荫很繁茂的一些路段，大家也可以来帮我们回忆回忆啊。大家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就是你手机里有没有什么舍不得删的照片或者短信呢？为什么留着？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了，也别忘了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像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秒杀还有最后两天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一款福利单品，7.7元起，超低价秒杀。参与的方式，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参与秒杀活动之前，一定。

0: 要记得填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哦。今天在稍后8点会限时秒杀的单品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市场价一瓶是要100多，今天福利秒杀点位是37.7块，37.7块哦，各位别错过了。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先帮我们来打探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路况啊。现在观察的话，环线一圈行车高架、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啊，行驶继续保持平稳顺畅啊，通行没有太多这个糟糕情况啊。现在的通行呢，各条路段主干道，包括咱们的朝阳片区啊，这红谷滩片区啊，以及像咱们的高新片区啊。各个片区在此刻的往来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的现在的这个出行啊自己轻松愉快啊。昨天晚间高峰的话会有一定热闹的出行啊，但是赶到今天上班的话啊，这个现在通行的出行车流啊，大家是很从容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任何的意外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啊留言说，你们今天卖的这个 Coach 包包款式多不多啊，是不是正品啊，在这儿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干交友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有接近30款，他们都是从奥莱仓发货的。你自己买了包以后呢，就能够在这个物流信息当中看到发货是从奥莱仓发货的，所以保证正品。原价是2-3千的这个包包，现在商城上线一个鲤鱼七夕的活动，只要599元起，不分规格，还能参与商城满777立减77的活动。单价不够呢，也能够凑凑满减，买得多省得多。我们的这个活动因为七夕也已经过去了嘛，所以时间不会太长。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个正品 Coach 包的话，一定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像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的多，而且有的时候像接下来逢年过节，如果说你要去拜访一些长辈，或者说是吧第一次拜见丈母娘，给他送什么，其实送一款包就会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因为包可以用很长时间，又是这种国际轻奢大牌，质量很好，你可以用很多年。那丈母娘下次每次用包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女婿真能装。不是啦不是啦，这女婿出手真大方。像这个给年长的女性呢，你就可以买那个棕色的老花水桶包，非常的优雅，给老婆买啊，或者说追女朋友想要给年轻小姐姐买呢，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他们家的这个水桶包或者是托特包。你可以试试那个菱格的酒神包，非常的精致，然后还有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之后带娃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可以，颜色特别清新。如果说你想要买包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您可以先看看款式，因为现在的话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现在鲤鱼七夕的活动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的国际轻奢大牌真的超香啊！现在呢还能不参与部分规格满777立减77的活动，每款包都配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品包装，库存有限，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赶紧下单。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好，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很多孕妈夏天爱吃冰镇的水果、雪糕、冷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孕期啊，肠胃和子宫都比较敏感，过量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胃痛，还可能刺激子宫收缩，偶尔少量解馋可以，但是不要贪多贪凉。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九界线东向西拥堵355米，金沙南大道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0米，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

0: 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9: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0: 我是小雷。
9: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9: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0: 交通咨询，
10: 路况服务，
0: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也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这个在交通方面的一些事情。最近啊，南昌地铁加小红车双向连乘优惠体验官活动进行实地骑行反馈阶段，经过报名筛选，南昌市70名市民正式成为专属体验官，每人获赠电单车、单车30天各30次的免费骑行卡。在本月实地测试地铁接驳骑行的新方式，为城市绿色出行优化建言献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南昌地铁的这个小红车啊。据了解到呢，今年3月南昌地铁自营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正式投放，统一命名为小红车，精准布局地铁站点出入口周边，打通市民通勤最后1公里。7月南昌地铁在全国首创地铁与共享骑行双向连乘优惠政策，乘客地铁换乘骑行接驳地铁都可以来享受折扣，填补了轨道交通短途接驳优惠的空白。而为了实地检验连乘出行体验，收集市民真实的使用需求，南昌地铁易行科技于7月底启动体验关全网招募。活动上线之后呢，收到近200份的市民报名材料，经自制核验、骑行记录筛选，最终确定70名符合条件的体验官来参与实测。 不少体验官啊也在实际通勤中切实感受到联乘模式带来的便利，因为很多人家里啊住在地铁末端站点，出地铁之后到家还有一两公里，打车不划算，但步行呢时间挺长的。现在啊地铁出行请上小红车通勤，能够省时又省钱。因为呢如果你骑这个共享啊再换乘地铁是可以享受折扣的。在线上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针对这个地铁加小红车的联乘模式展开了热烈讨论。比如说很多市民呢针对于日常使用提出了期待，希望进一步优化站点的车辆投放，在高峰时段不要出现没有这个小红车的情况，减少找车难的状况。轨道加骑行的组合其实也是非常适配这个通勤还有短途的这个出行的，双向联乘优惠也是实打实的民生福利。所以如果你之前还没有骑过这个小红车的话，下一次在地铁站口扫看到了可以扫，因为你从地铁出来以后再扫这个小红车它是有优惠的。那而且告诉大家有个好消息啊，哪怕你这次没有入选免费体验官，全体南昌市民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享受地铁小红车双向联乘九折的一个普惠优惠。那么也就是说不需要额外领券，满足联乘的条件，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从地铁出来然后换成了这个换骑了小红车，或者骑了小红车再换成地铁，都可以打九折。哇，你想想坐地铁还可以再打折，出行成本直接给你满减啊。所以这样的这个优惠还是挺方便大家在这个城市通勤上班的这么一个需要的。那当然想要出去玩，想要真正的方便然后还省心的话，那你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纯玩的旅行团。我们有一个心动云南升级版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这是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纯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低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采菌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的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升级，全程携程四散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野自主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新古琴大琴演绎一网打尽。关键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八月档期火热开售，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以选择，8月10号到20号高铁往返每人是3980，飞机往返每人是4580，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每人是3680，飞机往返是3980，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暑期结束都是3680高铁往返，然后飞机往返只要3980，才贵300啊，坐飞机去云南。而且呢如果你有时间还可以延伸这个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一个8日游线路啊，所以想要去云南避暑，因为云南现在真的很凉快，避暑放空奔赴山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真的不要错过了。想去云南的小伙伴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解线路详情，马上行动开启你的完美旅程。那当然也可以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来定制你的专属行程。而且啊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旅游资讯群里呢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也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的纯玩团，价格真的很美丽啊，飞机往返是3980，高铁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想要出发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